0: 的方向成为完事了，直线距离是往往找当时白地呢向前的机度是上面。
1: 这边呢这边方式先是往往找当时白地呢向前的机度是上面。
0: 这方向成为白地的地下的一定是地呢。Japan 708, negative 40, Japan 705, direct Vina.
1: Direct Vina, Japan 705,

0: 接八辆车 A 5 flashing 211的了 Next at 20 Send the main gain 6000
1: 欢迎出事的路，接下面是 6000 加 Fire 7A5。
0: 接八辆 5 7 Send the main gain 6000。
1: 6000 and 5 7

0: 售卖的这个福特二是吧？光这个售卖的。
1: Contact 854, runway 16 left, RBR touchdown 1000 meters.